们的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城占鳌头。

0: 然后叫嚣了。
1: 啊，我咋不能买呢？在日本买好了，啊，上面专门给你打了，把说他我们百姓的几个人都打不死。直接跟慢慢的、慢慢的下去买什
0: 么的。好不好？你
1: 给。啊，去吃呢？吃火腿，吃了碗蛋卷。
0: 先去给他弄些，还买过来。啊，专门你去给吃，就买专门的。

一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城占鳌头，叶城的石榴大有名，颗粒饱满香味浓，和田。